0: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从空中浩劫到航空奇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细节曝光，飞机上经历了怎样的惊魂一刻？事件调查取得哪些进展？
0: 英国首相再提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积极回应，英国和欧盟能够破镜重圆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广西南丹，短视频上的白库窑秘境到底是不是精修图和滤镜堆出来的？
0: 亚运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攀岩双金，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一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就特别军事行动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说，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
3: 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4: 有英国媒体指出，波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5: Welcome back.
1: 来的游客普遍感到不虚此行。当篝火广场上的歌声渐渐平息，一批又一批外地自驾游客发动汽车，顺着盘山公路向外离去，也给这里提出了新的课题。
0: 旅游不只是看风景，也是看重体验。对于南丹的网红景区来说，流量已经来了。接下来更重要的命题就是接住流量，补齐配套短板，推动景区与周边村落联动，逐步搭建起梯度化的住宿体系，把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完善好，才能接住这一波旅游红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一假期正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深入人心，而无醇啤酒凭借着更健康、不容易醉酒等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
0: 然而，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它的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通俗来讲。

0: 那就是酒精度不超过 0.5 度。那么喝了无醇啤酒再开车，会不会有酒驾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喝了无醇啤酒能开车吗？

0: 南昌交警对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无醇啤酒进行过测试，喝了一口无醇啤酒后直接吹气，被仪器识别为喝了酒。
1: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这一瓶呢，是叫做无醇精酿，上面很明显标注了无酒精，但是注意了，无酒精并不等于零酒精含量。现在我喝一口来试一下，所以我们来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0: 而在郑州交警的测试中，由于选用了酒精度低于 0.05 度的无醇啤酒，测试者连喝八瓶也没能让仪器测试出数据。
2: 今天呢，我们的测试官总共喝了八瓶无醇啤酒，虽然结果测试都是零，但是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贴上标注的酒精度。第二，当我们过量饮用出现喝酒的感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0: 同样是无醇啤酒，为什么测试结果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两次测试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前者吹出数据的啤酒符合国家推荐性标准 GBT4927-2008 啤酒中对于无醇啤酒的定义，指酒精度不高于 0.5 度，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 0.5 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

0: 那么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你都不要去喝。
1: 除了无醇啤酒，电商平台上还有无醇红酒、无醇白酒、无醇气泡酒等等。不管是哪一种，假期聚餐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哪怕标注了无醇，驾驶人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与处理大队副大队长吴国亮提示，只要标签含有酒精，无论哪种酒，驾驶前都要三思。
2: 如果是有酒精含量，它不管是多少，度数高低，你喝了，喝到了一定的量，这是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酒后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天收获了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中国男排克服伤病困扰，打进4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赛事综述。
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赛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然后当然这些年我觉得亚洲这些整体水平也在慢慢的提高，我们已经做好了把准备放到最后一天的准备。
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就是要去记门啊，这些因为每个门用什么动作啊，这些我们都是需要非常专注的，不能去分心听别人啊，因为听别人这些的话，比如说别人成绩好啊，这些一看下去滑去，哇，那不是心里面一下就有负担了吗？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避开这些，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

0: 新闻广播。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节目，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节目的主题是蝶变干婆，城乡幻彩新颜。首先来关注2026年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昨晚在赣江之心老关周水域震撼上演，这已经是南昌市第八次举办烟花晚会。昨天晚上8点，随着一阵轻柔的旋翼嗡鸣响起，约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赣江中心水域统一编队，在城市上空铺展开一幅独属于南昌的光影长卷。2026年南昌国庆烟花晚会无人机表演如约而至。本次烟花晚会无人机编队分两个批次实施表演，第一批次画面展示14分55秒，依次呈现2026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我爱你中国、江西大旅社、赣风词韵、隔藏万象、八大山人、荷花翠鸟图、海昏车马、汉风穿越、 C919、 机器人、赣超冠军、江西风景独好等12个阵列主题，从红色历史、赣婆文化、城市建设发展等多个维度展示英雄城的时代风采。第二批次画面展示8分6秒，通过国庆热闹、绳经塔、瓦罐汤、江西炒粉、采茶倩影、赣戏流芳、繁花之字、大美南昌4个主题，向祖国和全市人民送上美好祝愿，并与江面金色烟花同框表演40秒，成为本届晚会科技赋能的核心亮点。那这一次夜空盛宴不只是一次国庆献礼，更是南昌立足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以航空城建设为牵引，以低空经济为突破口，向未来产业发出的城市宣言。发展低空经济，南昌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应用样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国庆假期呢，江西前期是雨水来打头阵，后期阳光接棒。具体来关注一下，近日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已经展开了。昨天冷空气继续南移，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啊已经加入降温的行列。明天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呢将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以咱们景德镇为例，国庆中后期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

啊，一律是属于误用。那么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美轮美奂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礼记檀公下，上面记载晋献文子成事，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具国足于斯。他说的是晋国大夫赵武建造了一座新的房屋，那么晋国的大夫纷纷地赶去送礼祝贺。那么其中有一位叫张老的大夫一看呢，眼睛都直了，不由得赞叹说：太美了，屋子高大巍峨呀，太美了，房子文采华丽呀，可以在这里唱着颂歌祭祀，可以在这里哭泣举行丧礼，可以在这里聚集国人和宗族啊。美轮美奂的轮，它是车轮的轮，是曲曲盘旋上的意思，引申为高大。奂呢，它是文采华丽。按照礼节，赵武答谢张老，于是赵武回答说呀：您说的这些事情啊，都可以在这里举行，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这里尽享天年，寿终正寝，然后到先祖的墓地去追随先人了。答谢完毕之后，赵武面向北方拜了又拜，磕头行礼。礼记是讲礼仪的书，因此这两个人的一番对话之后，评论就说道：君子称赞这二位的称颂和祝祷都很好，合乎礼节，值得表扬。所以美轮美奂就是出自这个故事。听众朋友，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用梅开二度来形容男女一夜之间再度欢好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它很少在雅致场合使用，可见人们不太乐意使用它。其实这个词语最初啊并没有不雅的意思，这样被人们误用啊，它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因为梅开二度之所以被人们误用，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个词背后的一段伤心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梅开二度它是来自传统戏曲剧目二度梅，剧中的主人公梅良玉的父亲被奸臣陷害，他侥幸被人救出，并且送到了他父亲的好友陈日升家中寄居。陈日升视梅良玉啊如同己出，常常带他在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

0: 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往日情怀。
3: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早在《宋史·石获志·下午茶上》这本书上啊，就曾经记载茶有两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食圈磨中串之。这里所谓的片茶呢，就是把茶叶蒸后压成了饼状，也就是后世的茶砖的雏形。茶饼的出现呢，时间是相当古老了。早在三国时期啊，张一在《广雅》这本书里就说道，京八间采茶作饼，盛以米糕储之。到了唐代，对茶饼制作技术的记载呢，已经是相当详细了。首先呢，在采茶季节，在适宜的采茶天气当中采得新鲜的茶叶，其次呢，通过蒸汽对茶叶进行杀青，除去茶叶当中的青草的气味和苦涩的味道，再随后把蒸好的茶叶捣碎，放入模具当中压成团饼，最后呢，把茶饼晾干或者是焙干封存。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唐代的茶饼呢，它是一种蒸青紧压茶，它是经过了蒸青、烘焙等等多重工序啊制作出的茶饼，它的味道呢比鲜叶要好很多，大概呢可以算是制茶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宋代呢，它是团饼茶的鼎盛时期，它出现了作为贡茶的龙凤团饼。到了明永乐年间，也就是1403年到1424年，人们改变了宋代以来啊用米浆把茶叶粘合成饼状的这个办法，采用的是先把茶叶啊筛选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呢用脚踩成圆柱的形状，称为帽盒茶。那么到了清代，帽盒茶就演变成真正的茶砖了。这种茶砖呢，是把原来的圆柱体变成长方体。这种长方体的茶砖呢，在运输过程当中，它可以节省很多的空间。另外在制作技术上啊，你像湖北赤壁杨楼洞的茶砖，它把帽盒茶压制过程当中的搅舵程序进行了改良，这样制的茶砖呢是更为的紧实，在节约空间的同时呢，也可以减少长途运输当中的损耗。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北京时间11:1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各位上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我们关注9月29号晚上8点多，北京西到昆明南的第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几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这个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者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

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饮用无醇啤酒之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无醇呢，只是一种国标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我们来关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的说法，提到这个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短时间连续喝下几瓶无醇啤酒就有可能接近或者是甚至超过酒驾红线。体重、性别、代谢快慢、是否空腹，个体差异非常大，就算没有达到处罚标准，敏感人群也会出现反应力、判断力下降，给开车埋下安全隐患。另外还要分清楚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式可能报警，这仅仅是属于口腔表层残留。但这个无醇啤酒和含有 40% 到 50% 乙醇的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药品说明书上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开车，无醇啤酒还有含酒精的药剂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还会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无醇就放开喝。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经常会说一句俗话，叫小巫见大巫，这也是一个成语，它的含义呢是指小巫师遇到了法力更强的大巫师，本领啊就无从施展了。它是比喻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和另一个人呐相去甚远。巫在中国古代啊，它是指沟通天地神明的人，现在啊它是指以求神来骗取钱财的人。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小巫见大巫这个成语啊，它的典故是出自汉代陈琳的《答章书》这本书当中，其中就记载，今景星在此，足下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故事呢是这样的，说三国时候呢，有两个同乡好友，一个名叫陈琳，他在魏国做官，一个叫张宏，他是东吴孙权的谋士。两个人呢都很有文学才华，虽然各为其主，但是相互仰慕，经常有书信来往探讨作品。有一次张宏啊看见了沈六轸，他非常的喜欢，专门就为此作赋。那么千里之外的陈琳见到了这篇赋之后是赞赏不已啊。在一次请客宴宾的时候，他特意拿出文章让在座的宾客呀传阅欣赏，嘴里还不断的夸耀说，看这篇文章啊写得多么脱俗清新呐、啊！你们知道吗，这可是我的同乡张宏写的呀。过了不久，张宏呢也看到了陈琳写的

0: 五库赋和应激论，也不由得击掌叫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信给陈琳。信上呢，对陈琳的文辞清新、见解独到的文章风格啊，是大加的赞赏，并且表示要好好的向他学习。陈琳见信之后呢，非常的感慨，他也谦虚的给张宏回信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也很少与天下的文人志士们畅谈文学话题。”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只是我们这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因此我在这儿啊容易冒尖儿，得到了大家过分的称赞，但并不是我的才学真有什么造诣，是你太夸奖我了。我和你以及张昭两个人相比啊，距离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啊，没有什么法儿可以施展巫术的了。从此以后，小巫见大巫这个成语呢就流传了下来。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北京时间11:2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各位正在锁定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跑空，江西啊多个景区线上预约门票已满啊。今天从官方购票平台了解到，10月4号滕王阁景区线上门票预约已经全部约满，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错峰游览。江西省博物馆10月1号到6号线上门票预约已经显示无票，另外还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10月1号到6号线上门票预约已经显示无票，10月2号也就是今天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线上预约门票已满。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上饶婺源黄陵景区发布公告称，当日门票预约已满，线上和线下均不再出售门票。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假期1号开启，作为全年出行客流最集中、消费活动最密集的时段之一，也正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生活误区、诈骗陷阱的多发高发期。那么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针对假期场景的不实信息啊，来梳理一下，就是假期票务诈骗的完整套路，节假日票务诈骗套路高度固定，骗子呢是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超低价、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省钱怕抢不到票的心理引流，先收取小额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持续转账。来关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杨帆在表示，在支付之后以支付出现了故障，又会有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话术，来吸引市民朋友不断的进行转账。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啊，特别提醒，说到这个共享屏幕啊，是现在诈骗当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点开之后呢，和诈骗分子进行屏幕的共享。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银行的验证码，骗子都会看到，相当于自己手机支付软件的控制权交给诈骗分子。警方提示，面对这一类骗局，市民朋友应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还有一些出行安排啊。接下来说到的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首先一个就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

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第二个呢是操作这个守住操作红线，比如说遇到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啊、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啊，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这个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啊，最后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千万不要因为贪这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啊，很看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当然，对志趣相同、忠肝义胆的朋友啊，一般喜欢结拜为异姓兄弟。那么结拜的流程呢，它是用一沓红纸写出每个人的姓名、生日、时辰，还有籍贯以及父母、祖辈以及曾祖三代姓名的金兰谱，然后呢摆上天地牌位，根据年龄的大小呢依次焚香拜叩，一起读誓词《金兰之交》，形容啊情投意合、品格高尚的朋友。那么结拜兄弟呢就叫义结金兰。那问题就来了，您知道金兰它指的是什么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原来金兰之交呢，它是源于汉族交友风俗。金石之交一般是指交情啊坚如金石的朋友。你像阮籍在他的《咏怀诗》当中就记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还有金兰之好，你像《太平御览》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张温英才相伟，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宴。那么为什么结拜兄弟要称之为义结金兰呢？义结金兰呢，它的典故是源自《世说新语·闲缘》这本书，它其中记载山公与姬阮一面，气若金兰。还有一本书叫《义戏词上》，它也有类似的记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义指的是情义，契呢指契约，称为义亲，又叫契亲，通常是亲上加亲，友上加友。它的关系呢比一般的远亲和一般的朋友更加的密切，如果是同辈的结义的话呢，又称结拜、结义或者是换帖。那为什么用金兰而不是用别的什么来比喻呢？因为梅兰竹菊呢，它号称是花中四君子，千百年来以其清雅淡泊的形象呢，一直为世人所钟爱，同时啊也成为了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那么兰花呢被誉为是王者之香，有香祖之称。那么人们通常是通过兰花来展现自己的人格品性，兄弟情谊应该就像是兰花一样的品质吧，所以习惯说成是金兰之交，义结金兰，气若金兰。那么这样的说法也就合情合理了。义结金兰呢，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种社会交际习俗，它是指朋友之间感情投合，后来呢是用作结拜为兄弟姐妹的代称了。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北京时间11:3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刘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国庆期间，南昌交通运输部门推出多项保障措施与惠民政策，为公众出行创造便利条件。南昌公交运输集团以流动车厢为载体，持续挖掘干部文化底蕴和整合城市文旅场景，推出系列主题巴士活动，让公交车化身流动城市文化展厅、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亲子研学互动课堂，为市民游客的假日文旅生活增色添彩。其中六辆豫章线主题文化巴士于10月1日之前上线运营，主题车将王勃诗韵、八大笔墨、扬名哲思等经典文化意象在车身两侧呈现，车厢内同步配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器在品茶的过程中能增加许多雅致情调，对茶器的强调和要求也凸显了茶人对品茗的完美追求。玻璃茶器质地透明，光泽夺目，外形可塑性大，形态各异。用玻璃茶器冲泡各种名优茶时，可以观赏茶汤的鲜艳色泽以及芽叶浮沉舒张，别有情趣。玻璃茶器物美价廉，但是易碎，也比陶器烫手。不过现在也有钢化玻璃制品，牢固度较好，隔热能力也比较强，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茶香四溢，
2: 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

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一种红，穿越时空，傲立苍穹；有一种红，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有一种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就是永不蜕变的中国红。

有一种红，穿越时空，傲立苍穹。有一种红，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有一种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就是永不蜕变的中国红。

有一种红，穿越时空，傲立苍穹；有一种红，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有一种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它就是永不蜕变的中国红。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边走过来两个兵，手里提着灯笼，身背后背着挠钩，一个打梆子，一个打锣，两个人正奔姚琦面前来。姚琦心说：“我吓唬吓唬他们。”姚琦这么一哼哼不要紧，这打锣的顺声音的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哪儿的呀？这是主天主地这么老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这是人吗？吓得他就跑啊！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把后边这位砰就给撞一跟头，这位吧唧也趴下了。趴下说趴下，手中的东西梆子跟锣也掉在地上了。后边这当兵的气坏了，爬起来了。我说：“你瞎咋呼什么呀？啊？你不好好守道，你干嘛撞我一跟头啊？”哎呦，我撞你一跟头，你瞧啊，这什么东西啊，主天主地这么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哎呦，我能不害怕吗？真怎么回事？我冤你干嘛呀？你瞧后边这个顺着头着这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后边这也这么一哆嗦，心说这什么东西啊，黑黑的两只大眼，什么东西跟城墙这么高啊？不对，我说你沉住点气，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咱们往下瞧瞧。两个人把灯笼又重新点着了，一个从左边过去，一个从右边过去，两个人拿着灯笼往城下照，这么一瞧，哎呦，我说这回你看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人踩着云梯呢吗？两个人赶紧往后退，俩人商量。嘿，我告诉你，刚才我还下决心绝不跟你一块当差了，这回啊我还得跟你一块当差，咱们可要发财了。发什么财呀？你看这准是汉营的探子，他在这梯子上他也上不来了，他也下不去了，咱们呀今天当差没白当，把这奸细捉住送到影阳王千岁面前，咱们可立一件功劳啊，千岁爷准得有赏。那咱们怎么拿呀？哎，咱们得用挠钩往上勾他呀。这两个人一商量，一个人拿着一把挠钩就奔着姚琦来了。他们俩说话声音虽然很低，姚琦耳音好使，他听见了。姚琦心说：“我等着，我等着你们过来。”这两个当兵的把灯笼放下，手里全都拿着挠钩呢。一个照着姚琦的右肩膀钩，一个照着姚琦的左肩头钩。这两个人的挠钩一下来，姚琦就是胆儿大，他手也黑，一伸这双手，啪，就把这左右两把挠钩揪住了。哎呦哎呦！他诚心哎呦，那意思呢，这挠钩把自个儿勾住了，其实啊根本没勾着他，他瞎哎呦。这两个人认为把姚琦勾住了，两个人往上就拉，这姚琦的犯坏他使劲往下坠、哎、这俩当兵的拉不动啊，咱们踹城墙，我喊一二三，使劲往上拽。好嘞，你喊吧。两个人就踹着城墙，使尽全身之力。

在这挠钩上的，一二三开，两个人使尽全身之力把身子都悬起来了，往上拉，这劲头可就大了。姚琦借他们俩这劲儿，丹田往上一提起，噌，就是往上那么一窜，好，他就上了影阳城了。他倒上了影阳城了，这俩当兵的这乐大了，扑通扑通，同时就躺在这城头之上了，闹了个老六侯腰朝下，是四脚朝天。这一下把挠钩也撒手了，姚琦一只手攥着一个挠钩，他手还敢招呼，拿这挠钩对着俩小的脑子那么一打，啪，这下倒好，打得万朵桃花开，当时这俩小子就呜呼哀哉了。姚琦这回还真上了影阳城了。姚琦心说，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打洗够本，打死俩我赚一个。想到这，姚琦抖丹田一声喝喊，呆，王莽兵将听真，也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姚琦这一喊，旁边守城的兵将可就听见了，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这姚琦那不是汉营的战将吗？了不得啦，姚琦呀，飞上影阳城了，哗，一传十，十传百，越喊声音越高，越喊声音越大，整个城头上全都喊起来了，了不得啦，汉太岁呀，姚琦呀，飞上了影阳城了，哗。王莽的兵将各持利刃，就奔着姚琦扑来了。城上头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照的城上跟白天一样，王莽的官兵就把姚琦姚思矿团团困在当中了。姚琦这只单鞭抡动如飞，跟影阳城上王莽的官兵就杀在一处了。姚琦是喝出命去了，打吧，打死一个是一个，王莽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这么一来，杀的守城的兵将横躺竖卧，没人能挡得住姚琦。姚琦抡着单鞭是且战且走，他顺着马道就杀下城来了。到了城头之下，杀得浑身是血，就跟雪人一样。把守南门的王莽的官兵一看姚琦又打城头上下来了，唰，往上就围，那呀那姚琦呀，哗，城上的兵将也喊呐，快拿呀，这汉太岁姚琦要跑城底下去了，哗。姚琦一边走一边喊，王莽兵将听真，汉太岁姚琦飞进了影阳城，今天非得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影阳城上的王莽的兵，影阳城里王莽的兵，谁也没看见姚琦是怎么样上的城。这么一来，以讹传讹，全城的兵将全都嚷上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汉营的姚琦呀，飞进了咱们影阳城啊。城里是乱乱哄哄，王莽的官兵一边喊一边要捉拿姚琦。有人飞报影阳太守，张吉急了，全身披挂好了，在衙内点起了200名小队，上马持枪，指挥着这200队就奔着姚琦的声音来了。顺着声音一直找到南门，一看兵将层层包围，因为他在马上看得很清楚，当中间一员悍将浑身是血，连模样都看不出来了。张吉抖枪直奔姚琦，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玉兰公主跟驸马吴汉成亲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就坐着一乘小轿到了吴汉的家，跪倒在婆母面前，婆婆不走不到任上，这玉兰公主就不起来。吴汉的母亲一看，玉兰公主是王莽的女儿，做了我的儿媳妇能跪在我的面前接我走，我不走她就不站起来。感动的吴汉的母亲这样才跟着玉兰公主到了任上，一家团团圆圆过日子。玉兰公主孝顺婆婆是无微不至，所以婆媳的感情非常好，老太太也十分喜爱这个儿媳妇。儿媳妇孝顺自己，所以自己也不好当面责备儿子不应该扶保王莽了。这样一家三口在潼关度日十分快活。这天驸马爷吴汉跟玉兰公主正坐在屋中说话呢，忽然见家人进来了。天放皇旨意到了，请驸马爷您接旨。吴汉赶紧让家人伺候着更换了官服，命人摆设香案接旨。事情准备好了之后，吴汉带着手下人到衙门外等候，时间不大，钦差官大人到了。吴汉吴子言跪倒接旨，钦差官就把王莽的圣旨从头到尾宣读了一遍。吴汉跪在地下说了一声遵旨，吴汉可吓坏了。因为王莽这道旨意是叫吴汉在三天之内离开潼关到长安入军营，身为先锋官，三齐王大刀搜线挂印为帅，出兵讨伐妖人刘秀。吴汉明白了，心说三齐王大刀搜线跟我不和，他在王莽驾前保荐自己为先锋官，他绝不怀好意，可能苏倩他要借这机会官报私仇啊。他为元帅，我为先锋，将帅不和，当元帅的要想要先锋的命，这是容易的事儿啊。我倘若遵旨前往，定被三齐王大刀苏倩所害，如果我不去抗旨不遵，也是杀罪呀，事关重大。驸马吴汉吃这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接完旨之后，吴汉站起来，把钦差大人让到二堂之上，摆上酒宴相待。在酒席宴间，吴汉就想探一探钦差大人的口气。钦差大人，不知朝中谁的主意调我吴汉为先锋官？钦差官就跟吴汉说了，驸马爷呀，万岁因为妖人刘秀的兵马到了济阳关，汉兵可太猖獗了，所以传下旨意命三齐王挂印为帅，统兵十万到济阳关扫灭刘秀。三齐王苏宪就对万岁爷说了，没有勇将要灭刘秀是绝不能成功。万岁爷就问了，哪路将官可以用为先锋呢？三齐王苏宪就说了，潼关总镇驸马吴汉可为先锋，所以呀，万岁爷才传旨调驸马您到长安城入军营为先锋官，去灭刘秀。哦，我明白了。酒宴过后，吴汉就把钦差官伺候走了。钦差走了，吴汉回到内宅要去更换衣服，就在这时候家人过来了，大人，太夫人有请。吴汉一听是母亲呼唤，不敢怠慢，身上穿着官服，肋下带着宝剑，就来到母亲的上房屋中而拜见母亲。儿啊，刚才钦差官来了吗？是啊，儿刚刚设宴相待，把钦差大人送走了。娘啊，您把儿叫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吗？儿啊，朝中有什么事情万岁爷传下旨意？娘啊，万岁

为调我入营为先锋。你为先锋，何人为帅？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统兵十万，济阳关去打刘秀。万岁旨意下，三天之内让儿到长安入营当差。哦，老身我知道了。儿啊，你何时前往？母亲，尚未可定。既然万岁传旨，你为什么不立即动身呢？娘啊，今天您问到这儿了，儿以实言相告。儿不去便罢，要是去了，必被三齐王大刀苏宪所害。三齐王跟你何冤何仇？他要害你呀，娘啊！您是不知道啊。想当初儿与公主完婚那天，保着公主来到潼关的钦差大人是吏部天官窦融，三齐王苏宪奉皇旨到潼关来搜拿刘秀，苏宪到了我总镇衙门外，没有命人回禀，便私闯公堂。他仗着他是国家的王爵，轻视于我，所以我跟三齐王就抓在一处。公主千岁知道之后，就深斥了三齐王，责怪他身为朝中大臣，不应该失了礼节。三齐王苏宪愤然离去，就把我们夫妻恨在心中。母亲，如今圣上叫他挂印为帅，他在圣上面前保我为先锋官，这是明褒暗害呀。暗中借此机会，他要官报私仇，害我无憾一死。娘啊，你想一想，孩儿我能够去吗？儿啊，你不去能成吗？你要不去，你对得起公主吗？娘啊，身为武夫，宁可死于阵前，不可死于阵后。可是我吴汉要被三齐王杀了，岂不是屈死于奸臣之手吗？吴汉呐，你可要知道，当今皇上是你的岳父，你要不去，对不起公主千岁。哎，吴汉一跺脚，眼泪都快下来了。娘啊，我要是为昔日起兵讨伐纣王的纣武王而死，那算是为国捐躯，我是个忠臣。现在我要被三齐王苏宪所害，我还得落个不忠之名。悔不该我当年进了武考场，建设荣城，中了十八魁，当了潼关守将，招为驸马，到现在让我左右为难呢。唉，老太太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走到吴汉面前。儿啊，哎呀，吴汉，邹山走着走着，哎，正好碰见吴汉有打太夫人屋中出来。邹山赶紧过去给驸马施礼。驸马爷，公主千岁有请驸马爷。吴汉到了公主的屋中，夫妻二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玉兰公主就问驸马，刚才驸马接旨，朝中有什么事吗？啊，公主，万岁命三齐王苏宪挂印为帅去打刘秀，三齐王保我吴汉为先锋，指到潼关，让我三天之内离任，到长安随军出发。驸马呀，想当初三齐王苏宪奉命到潼关搜拿刘秀，他来到潼关之后私闯驸马爷您的公堂，失了礼节。驸马爷，你不是跟三齐王言语不合，两个人动起手来，结了冤仇吗？是啊，驸马，现在苏宪挂印为帅，要用先锋，朝中的武将有的是勇将，挑选个先锋并不难，为什么偏要调驸马你呢？是不是苏宪要借此机会官报私仇？驸马呀，你不去便罢，去了定被苏宪所害。公主啊，我吴海要是不去，抗旨不遵，
能成吗？

0: 抗旨不遵是不行的。既然是不成，我就得入营当差。哎，驸马呀，这件事咱们待会儿再谈，我想问一问你近日汉兵动静如何。
1: 公主，
0: 我连连得报，自从汉太子刘秀兴兵以来，直到如今，汉兵所到之处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如今依然打到颍阳城了。
1: 哦，
0: 请问驸马，刘秀的人马为什么这么厉害呀？
1: 公主啊，这是汉兵兵强将勇之故。
0: 不对，要据我看呐，刘秀是终成大事，我父皇的天下将来怕是难保。可惜驸马之才，到了我父皇失败的时候，驸马被汉兵拿获，还得落个甘心服莽之罪。不但驸马一人难保，就是驸马全家也得跟着受刑啊。驸马爷乌汉听雨兰公主说到这儿，他能说什么呀？只好含糊其辞说了一句，啊，公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雨兰公主说到这儿就站起来了，走到桌子旁边把宝剑抽出来。驸马，案上有一封书信，少时请驸马看明白了。说完之后往回一转身，宝剑剑搭脖项就自刎了。吴汉低头一听声音觉得不好，抬头一看，哎呀，他过去再夺宝剑已然来不及了，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玉兰公主失身栽倒，嘡啷啷，宝剑就落在了地砖之上。玉兰公主一自刎，驾返瑶池去了。驸马爷吴汉一看玉兰公主自刎，恩爱夫妻一旦割舍，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养子惊心断缆崩舟，扑通一声就跪在公主尸身旁边，唰的一下眼泪就落下来了。公主啊，你因何自尽？驸马爷吴汉哭了一声，突然间想起来了，公主说了让我看信。驸马爷吴汉咬着牙奔到案前，伸手把书信拿下来，擦了擦眼泪，一看这封书信，驸马吴汉明白了，公主劝自己弃莽投汉，用他的人头为凭，让自己急速投奔汉营，免受三齐王苏宪所害，日后可以保刘秀得天下，跟刘秀共享富贵。吴汉看到这儿，心中虽然佩服雨兰公主肯杀身成仁，但是夫妻之情难断呐、啊。公主啊，千岁呀！驸马吴汉是趴在雨兰公主尸身之上放声痛哭。

大家清楚了。元帅知道，如果雨兰公主不是自刎，真是吴汉杀的，那么大元帅邓禹肯定杀了吴汉，绝不留用。我军中不能留着不恩不义之人，所以他逼出吴汉说出实情，才把吴汉留下。看起来元帅邓禹确实是一位高明的人物。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七天的时间，元帅邓禹就把朱佑的10万人马改编完毕了。大帅邓禹就保马成为济阳关的守将，保杜延为胡杨城的守将，刘秀传下旨意，两个人走马上任。然后邓禹传下命令，拔营起寨，全军大队人马收拾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向拴扎车辆放炮起兵，人马就够奔颍阳进发。大队人马行军一路平安无事，等到了颍阳城南，扎下营寨了。元帅邓禹又在刘秀面前保樊凯为颍阳城的守将。刘秀旨意传下，樊凯带兵进了颍阳，接收颍阳，姚琦带兵回营面见元帅邓禹交令。这天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升帐办公。众战将来到帐中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元帅抽出一支令箭，姚琦听令。姚琦来到帅案前，在姚琦啊，本帅命你带领5000先锋军进兵昆阳。按理说姚琦应该说得令，把令箭接过来，没想到姚琦抱拳，哎呀，元帅请您收回成命，另派贤能。大家伙全愣了。邓禹就问呐，姚琦，你身为先锋官，理应该率兵在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为什么抗令不遵？哎呀，元帅呀，有道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一将无谋，累死千军。哎呦，我姚琦不称先锋之职，恐怕误了军国大事，请您另派贤能。中军大帐的人全都乐了，连元帅邓禹都忍不住微微一笑。也难怪呀，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本帅再给你派3个人协力相帮。哎，谢过元帅。元帅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马武、陈鹏、杜茂都够先锋之才，本帅愿保他3人为先锋，请主公封他3人为先锋，帮助姚琦以便进兵。好，刘秀很高兴，马武、陈鹏、杜茂听旨，3个人同时撩鱼头尾，跪倒在地，在孤命马武为2路先锋，陈鹏为3路先锋，杜茂为4路先锋。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3个人磕头谢恩，元帅邓禹就拨给他们每人5000先锋军，帮助姚琦进兵昆阳城。这样汉营就是4路先锋了，姚琦第1路，马武第2路，陈鹏第3路，杜茂第4路，每人是5000先锋军，加在一起就是20000先锋军。4个人出了中军大帐，各自点兵，然后响炮出兵了。20000先锋军够奔昆阳，2天的时间就到了昆阳城城外的兴隆港了。姚琦传下命令，少往前进，来给我大探军情。时间不大，探马前来回报。这个兴隆港的北边就是昆阳，这个地方离昆阳城就是30里地之遥。姚琦跟3位先锋官商量好了，不再往前进兵了，就在兴隆港南安营下寨，等大帅兵到了再攻打昆阳城。好在王莽的兵将知道姚琦他们带兵到了，并没出来叫战。等了2天，邓元帅跟千岁刘秀督促全部汉军到了，就指挥人马跟4位先锋官合兵一处，在兴隆港南采看基地，扎下一座营盘。营寨安好了之后，元帅升帐办公了。

明郭某发放军情，诸事完毕，传下命令歇兵三天，然后再战。三天过后，到了第四天，全军人马很早的就吃完了早战饭，到了辰时，元帅邓禹传令点兵20000攻打昆阳。令下如山倒，令下鬼神惊啊，三声炮响，哒哒哒，20000汉兵跟着元帅邓禹杀出大营，是直奔昆阳。人马过了兴隆港，到了昆阳城南，离城4-5里地了。元帅吩咐人马列阵，哒，一声炮响，连杆绿缎门旗左右一分，20000汉兵二龙出水式列得一字长蛇阵。左边是摇旗马舞，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左军阵脚；右边是岑彭杜茂，在先锋旗下压住了右军阵脚。当中三军四名帅旗之下，邓元帅在马上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旁边闹龙旗下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汉兵汉将把阵势裂开了。这时候就听昆阳城里头哒一声炮响，南门开放，紧跟着哒二声炮响了，旌旗飘摆，袖带高扬，由打城中就冲出一支人马，哒三声炮响，人马冲过护城河吊桥，就把队伍裂开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两杆鹅黄闹龙道旗，左边旗下是昆阳王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旗下是颍阳王压住右军阵脚。昆阳王在马上往对面一看，只见汉兵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叹了一口气，汉兵军容如此，实是我新朝劲敌呀。颍阳王王仪看了看昆阳王王立，王仪没说话，因为颍阳王王仪在颍阳失守之后就逃到了昆阳。昆阳王王立，颍阳王。

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使开了一招一式进逼昆阳王。昆阳王一对秋龙棒封得非常严，陈鹏这口大刀砍不进去。就这样，武状元陈鹏跟昆阳王又打了七八个回合，仍然。

不见输赢胜败。汉营中四路先锋杜茂一看可急了，心说这回我得把表哥换回来。他一抖手中五股钢叉，哗啷啷啷插盘的响亮，这匹老虎马往前一催，他就奔了昆阳王了。这杜茂不说话，抖叉就奔着昆阳王扎。陈鹏一看表弟来了，拨马回队。昆阳王惊得多见得广啊，一看这员战将手指五股托天烈焰叉，叉沉力猛，知道是个劲敌，就把双棒抡动如飞，小心应付。两匹马裹成一团，就跟走马灯相仿。尤其一看杜茂这五股托天烈焰叉也不能取胜，姚七心说马武可上去了，陈鹏也上去了，人家杜茂也上去了，我可是四路总印先锋官，说什么我得露两手啊。想到这儿，他催马鸣枪往前就奔了昆阳王了。哎，杜茂闪躲一旁，将功劳让与俺姚七。这杜茂一听姚七来了，心说姚七，姚七，你别看你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就您这两下子，您是昆阳王的对手，一个回合也许得丧在丘陵棒下，得了，我帮忙吧。所以四先锋杜茂就没敢归阵呐，他是怕姚七打不过昆阳王，死在双棒之下。同在一个营中当差，自己能够回去吗？就这样，姚七跟杜茂两个人就跟昆阳王杀在一处，三匹马裹成一团。昆阳王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双棒的招数不乱，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马武看了看陈鹏，陈鹏看了看马武，俩人一努嘴杀。这边马武举刀，这边陈鹏举刀，唰，双刀就奔着昆阳王来了。昆阳王一看，好啊，四员悍将要跟我昆阳王动手，来吧。昆阳王抖擞精神，一对秋龙棒面敌四员悍将是毫不退让。就这样，五匹马杀成一团，带进一位武士来。窦荣抬头一看，这位武士往这一站，长得如同半截冰铁塔相仿，又黑又壮，看这意思身高得足够丈三，挺大脑袋，肚带腰圆，黑黑的脸就好像黑锅底一样，两道浓眉，一双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仿。头上戴着一顶皂缎色状帽，迎门倒拉慈姑爷，上身穿着皂缎色箭袖，腰系丝缎大带，青绸的中衣，青缎子薄底窄腰靴子，外边披着一件青缎英雄大氅，上边是团花朵朵。吏部天官窦荣看着这人，窦天官一愣，门官在窦荣面前深施一礼，天官大人，您看，他姓梁，叫梁芳，前来报名，想为国家出力报效。啊！然后这个官人呢，又用手一指吏部天官窦荣，跟这梁芳说：“这位就是吏部天官窦大人，上前施礼吧。”梁芳赶紧上前施礼，梁芳拜见天官大人。吏部天官窦荣纳闷，怎么来此？

对待他特别好，不肯的让他干庄稼活，让他念书习武。十几年的功夫，梁芳的书念得很平常，武艺可非常不错了。马上的刀枪，部下的拳脚，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惯是一条凤翅金堂，力大无穷，英勇善战，远近闻名啊。大新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设立武考场，梁贵夫妻就商量好了，让兄弟梁芳到长安城赶考，求取功名富贵。因为家中生活吧还算比较宽裕，而且两口子会过日子，就攒了几百两银子给兄弟作为路费。梁芳辞别了哥哥嫂子，到长安城赶考。没想到梁芳命运不好，也可以说他功名无分，还没到长安呢，身染重病就病在中途路上了，没办法，只好住店养病吧。一直到了秋末入冬，梁芳这病才好。梁芳的病好了，考场可耽误了。考场得中的举子早已然封官，各自走马上任了。梁芳难受啊，有心回家，对不起哥哥嫂子养育之恩，又怕街坊邻居笑话，知道的还好，是自己功名无分，身染重病，住在店内没进考场。不知道的乡里乡亲，他不这么说呀，认为我梁芳没能耐，简直是个饭桶，而且给信都官的父老乡亲丢了脸了。得了，梁芳仗着自己带的钱不少，没回家，他反而倒奔了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住在店房之中，想找点事儿，挣点钱吧。他什么都不会干，又不认识人，所以呢，在长安城住了一年多，就把盘缠全都花光了。而且还欠到店房里头不少的电饭账。梁芳是每天坐在店房里发愁，这天他正发愁呢，店里的伙计进来了。梁大爷，您有这身能耐，您干嘛老坐在屋里发愁啊？我不发愁我怎么办呢？欠你们电饭钱我也还不了啊。梁大爷，您出去逛逛，您老在屋里坐着也不像话呀。您不知道吧，现在长安城设立招贤馆了，您有身本事，您为什么不去报名啊？倘若万岁爷要是看见您，您要受到重用，您要立了功啊，将来能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够光宗越祖。什么？梁芳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招贤馆，招贤馆设在何处？哎呀，离咱们这不远，就在东门里。好吧，我去看看。梁芳离了店房，够奔东门里去寻找招贤馆，一会儿就找到了。一看，在招贤馆东面墙上贴着13条榜文，围着看榜文的可不少啊。因为梁芳个儿高，站在人的后头，他看得很清楚。就瞧榜文上清清楚楚写着，小玉居民人等一体之系，如有人能通晓13件中一件者，不拘贵贱，可到招贤馆报名，国有奇才，定当请旨录用。如能报效立功，不赐擢升，封侯拜相，系在此举，此将招贤13条列后。一，熟读兵书战策，深知韬略，善于用兵者，以元帅录用。二，能斩官夺寨，斩将千骑者，以先锋录用。三，武勇善战，才堪驱使者，以战将录用。四，暗晓天文，善战封后者，以赞化录用。五，素知地理，深通险易者，以向导官录用。六，处事公平，为人正直者，以记录官录用。七，机敏精明，才可议论军情者，以参议录用。八，语言便利，足能动人者，以说客录用。九，精通算法，毫厘不差者，以良官录用。十，熟读诗书，可谓博士者，以顾问录用。十一，精通医术者，以军医录用。十二，

0: 城池区探听机密者以细作录用。十三，掌管公文出入有序者以书记录用。梁芳看完了十三道榜文，心说，第一可谓元帅，自己的才干是不够的，如果第二条为先锋战将，自己的武艺正合适。所以梁芳迈步就走进了招贤馆，到了回事的地方报名。回事的官人一看梁芳的人才出众，就估计他不是平常之辈，所以带着他去面见吏部天官窦融。梁芳见窦融施完了礼了，窦天官就问明白他的家乡住处出身还有他的武艺。梁芳是一一回答。吏部天官说，好啊，既然如此呢，你就练练武艺让我看上一看。这样梁芳就练了弓刀石马不见六样技艺。窦天官一看果然不错呀，梁芳武艺虽好，可是吏部天官窦融不喜欢他。窦融暗说，这个梁芳武艺虽好，他怎么不懂得纲常礼义。刘秀现在已然兴兵了，天下已然轰动了，梁芳的岁数也不太小了，按说你一个念书习武之人，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木而栖，怎么这个梁芳不懂得择主而事来保这奸臣王莽呢？就凭他的武艺，要是保了王莽，王莽必然重用。这个梁芳到了两军疆场，对汉兵不利呀。我是招贤馆的正总裁，如果我要是隐而不报，被王莽知道了，对我窦融不利。我窦天官就是死了也不要紧，可是汉太子刘秀就没了内应了。看来我只好暂且叫梁芳先见王莽，遇见机会我再想办法处置他。想到这儿，窦融就跟梁芳说，梁芳啊，我看你的武艺是不错，明日五谷你到朝门外等我，我上朝的时候把你带到朝房候旨面君，听旨录用吧。谢过大人。梁芳谢过窦融之后退出招贤馆回归殿房，梁芳往这一坐，他就纳闷，怎么这位窦大人不高兴啊？难道说要我梁芳贿赂他吗？哎呀，梁芳怎么想也想不出门门道道来，不知道为什么窦天官不高兴。他哪知道啊，吏部天官窦融是大汉朝的忠臣，明保王莽，暗保刘秀，是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干事儿。所以梁芳这一宿也没有睡好，好容易熬到天光蒙蒙亮了，梁芳起来收拾完毕，天将五谷到了朝门外头等了。没有多大功夫，窦天官坐着八抬大轿来到朝门下轿，就把梁芳带进了朝门，叫他在外边候旨。这时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到齐了，钟鸣鼓响，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临朝了。文武百官行完了参拜之礼，往两旁边一退，吏部天官窦融出班跪倒。到底窦融如何保荐梁芳，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人人筑牢防火墙。

0: 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南昌调研检查安保维稳、交通疏导和食品安全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服务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
1: 国庆节当天，南昌举办烟花晚会、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国际经典汽车巡游等系列活动。尹洪来到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展现场，了解无人机编队表演准备情况，要求加强各环节衔接，完善应急预案，放大活动综合效应，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激发城市活力动力。在国庆烟花晚会执行指挥部，尹洪详细了解警力布置、交通管控、流程保障等情况，并先后深入赣江西岸、东岸实地检查烟花晚会安保组织等工作。尹洪说，南昌烟花晚会观看人员众多，已成为一张重要的城市名片，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把组织每场烟花晚会当作是第一次，持续优化组织管理，切实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得更细。要加强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部位安全管控，有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活动万无一失，精彩呈现。南昌地铁八一馆站是地铁一号线和三号线的交汇站，既是核心商圈大客流站点，也是赣江东岸观赏烟花晚会人流疏散转运的重要站点。尹洪走进地铁站，详细了解安保维稳、交通疏导情况，要求地铁工作人员加强节日值班值守，持续做好客流组织安全防范等工作，全力保障运营安全有序。尹洪强调，要科学优化运力调配，与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为群众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尹洪还来到朝阳洲天虹商场，与商场负责人、顾客深入交流，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生意更红火。商场内，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你送我检活动。尹洪要求管理部门加强市场监测，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调研中，尹洪强调，全省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理念，严格落实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各项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袁勤华参加。
0: 漫天璀璨烟花，礼赞伟大祖国。昨晚2026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之心老关州水域精彩上演，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2: 夜幕降临，赣江两岸人声鼎沸。晚上8点，随着续篇八一破晓，山河昭明率先腾空，光影大戏拉开帷幕。
3: 以天为幕，以水为台，此刻的赣江之上，5000架无人机和绚烂的烟花同台上演。今年的晚会主题是新征程勇前行，借漫天的焰火娓娓讲述江西的红色故事和新时代风貌，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今夜的赣江两岸流光溢彩，英雄之城处处欢歌。
2: 本场烟花晚会以南昌八一起义为历史原点，循着点燃革命火种、更续红色根脉、奋进伟大时代、奔赴崭新未来的叙事脉络，依次上演庆盛世、懂欢歌、守初心、传根脉、聚四海、齐奋进、启新篇、向未来四大篇章。
4: 我是从黑龙江专程来到南昌观，
5: 并不友好。碳酸饮料会产生气体，在相对密闭的车厢内呢，容易引起腹胀不适，而高糖饮料呢会导致血糖快速波动，加重困倦感。饮料可以优先选择温开水和茶水。如果驾驶过程中出现心慌、手抖、注意力下降，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信号，应该及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并且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北京时间的16:3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听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和资讯。记者2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月1号呢，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30%。据了解，近日的北方大部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的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仅70%，长江中下游收获了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2号呢，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随着国信号盾构机抵达预定位置，由铁四院设计、中铁14局参建的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完成了盾构掘进，标志着我国最长的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的全部完成。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连接青岛主城区和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工程总长是17.48公里，其中主线隧道长14.37公里，按双主线隧道加中间服务隧道布局，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据中铁14局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军平介绍呢，工程采用了钻爆加盾构组合的施工工法，分别从胶州湾的东西两岸呢向胶州湾掘进，并且在海中对接。盾构段共采用3台盾构机从胶州湾西岸出。

方，其中 3.25 公里的主线断构段呢，采用了两台直径 15.63 米的超大断构机分别进行掘进。 5.85 公里的服务线断构段呢，采用了一台直径 8.18 米的断构机进行掘进。施工中呢，断构隧道长距离穿越高强度全断面硬岩及断层破碎带，主线隧道岩石的地层占比超过了80%，服务线隧道的岩石地层超过了90%，那最高强度达到了224兆帕，平均每掘进20米呢，就要检查更换盾构的刀具。主线盾构段最大海底埋深是95米，服务隧道最大埋深是105米，超高水压对于密封和防水要求很高，海底施工难度大。那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建成以后呢，将与既有的胶州湾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构建多层次跨湾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青岛正式迈入双隧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上说，发展工业文化、推动文化赋能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会加大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力度，高质量构建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建立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推动工业文化向心而行、向深迈进。工业文化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工匠品格、美学理念等，是滋养先进制造业茁壮成长的深厚土壤。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会同有关方面大力推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了积极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600余项。高东升说，下一步将文化赋能贯穿于制造业各环节全链条，大力发展工业设计产业，那深入探索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打造更多思政实践、科普教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实施工业文化数字工程，深化 5G、 北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运用，实施新时代中国工业形象塑造和传播工程，支持鼓励工业题材影视文化创作和传播等。2026工业文化发展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等部门举办，以文化聚力、产业向心、工业图强为主题，设置1场主论坛、3场平行论坛和1场企业家精神配套活动，集中展示行业创新成果与实践举措。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燕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庆方面的一些出行提示啊。国庆假期呢，铁路出行的旅客比较多，那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时有发生。结合多起真实的警情案例呢，这份假日出行避坑指南呢，请您听好了。近日呢，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 G6519 次列车上呢，乘警接到了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在掌握了行李箱的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发现了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那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呢，错拿了吴女士的行李箱。在西九龙站的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的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呢，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错拿的险情，除了列车的行李架，车站安检口呢是另一类的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的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的背包在通过安检仪之后不翼而飞了。那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仪处呢始终有一个深蓝色的背包是无人认领的。于是卢先生找到了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那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了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0000余元的现金。经过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呢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把自己的深黑色的背包呢放在了安检处。那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了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错拿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呢，双方顺利取回了各自的背包。行李错拿遗失呢，千万别私了啊，正规渠道是最快找回的。如果发现行李被人拿错或者拿漏了，先别慌，也不要私下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找到民警或者车站工作人员进行寻求帮助。找到之后呢，先表明诉求，把个人信息登记一下，还有行李的颜色、大小、上面的标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尽量的说详细。那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民警和工作人员，会帮您查找另一位旅客。联系上之后呢，会安排双方以合适的方式来进行交接。错拿的行李啊，还能顺着线索找回来，可是财物不知道丢在哪儿，可能就更让旅客着急了。近日呢，从广西北海开往昆明南的D3923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啊在列车上不慎遗失了，请求乘警的帮忙寻找。那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呢进行寻找，可是直到列车抵达离开了。而包内呢有女儿给他买的70余克的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那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于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没有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有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呢遂找到客运人员了解情况，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以后，民警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的5枚金戒指、2对金耳环、1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完毕后联系旅客折返取回。所以良好的候车环境习惯在进站时能避免很多麻烦。另外呢，除了线下求助，大家也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功能啊，在线找回一些物品。在12306呢首页找到温馨服务，选择遗失物品查找，然后填写旅客信息、车站、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内容。

内容，还可以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呢描述得更详细一些。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这些物品到您的身边。总之，希望大家在假期出行都能够不要再踩这样的坑，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燕磊，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王希雨2-0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这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正结斋金以来的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了6连冠，连续3届亚运会包揽了冠亚军。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了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徐林希获得了铜牌。当地时间10月2号，在日本静冈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的铜牌赛中呢，中国女足以0-1不敌韩国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奖牌，最终位列第4。本场比赛，韩国队在开场不久之后的任意球进攻中闪击破门，最终将一球领先优势呢保持至终局。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定位球在很多时候会决定比赛的胜负，而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定位球的细节处理方面表现得不好，之后需要针对性调整。吴海燕说，虽然开场丢球，但队员们并没有丧失信心，仍执行了教练团队赛前布置的技战术。这次没站上领奖台肯定是一个遗憾，但吴海燕表示，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之中，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过程，希望之后呢，职业联赛等各方面能够取得进步，共同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洋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好，北京时间的17: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一路听资讯，为您带来最新的省内资讯。来，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国庆呢在江西的一些活动。10月1号呢，南昌市红谷滩区长天广场热闹非凡，70余辆的国际经典的老式车辆再次亮相，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观赏。那这次集结亮相的经典老古董车呢，是覆盖了世界汽车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每一辆都是对应时代的标杆作品，存世稀少，完整呈现了汽车工业的迭代升级和时代的变迁。这种原本藏于博物馆荧幕中的典藏车辆呢，从1号到3号呢，在长天广场进行静态展览。那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的邂逅百年的汽车经典，还能饱览一江两岸的美景，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汽车文化盛宴，在复古车运与城市新颜的交织中呢，感受历史沉淀和时代新生，解锁不一样的国庆城市风光。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10月1号的10点到2号的10点呢，全省平均雨量是4.3毫米，7个县市区的11个侧站出现了暴雨，以婺源县的丘口镇婺源丘口镇站的70毫米是最大的，婺源县江湾镇的婺源江湾方坑村站呢达到了57.7毫米至次之，平乡市安源区的青山镇平乡青开云峰公园站呢是57.6毫米排第三。那温度实况，从1号的10点到2号的10点，全省最高气温是以陇南34度最高，上游33.2度次之，大余33.1度第三。全省最低温度呢，以庐山13.3度最低，泸溪14.5度次之，上利14.8度第三。全省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晚上呢，九江、宜春、平乡、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西市和赣州府州两市的东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的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是偏北风力，赣北赣中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呢，阵风可以达到6级，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西北是21到23度，赣南和赣中东部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

0: 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7: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

0: 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

0: 个照片是我跟我老公03年结婚的照片，那时候你看房子都土坯房，那路都没有，都是泥巴路，都要走路进来。这个是我跟我老公18年也是这个原来的位置照的，那这现在就这个环境完全不一样，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了，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
1: 10年来，从道路、住房到饮水、通信，神山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宽了，房子新了，产业多了，村民们的精气神也在改变。10年来，神山村的变化最终都落在了村民们的烟火日子里。村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由10年前不足3000元提高到3.6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黄桃、茶叶、毛竹等特色产业支撑起村子发展的基本盘。
2: 我们神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党，感谢总书记，让神山村这种幸福的生活越来越好。未来10年，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发展神山村的这种特色产业，特别是我们的宁夏经济，我们也有信心让神山村村民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1: 山还是那座山，日子早已换了模样。10年间，国家的好政策走进神山村，给这里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希望。神山村人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山里的好风物变成了好日子。家的幸福连着山河锦绣，百姓的笑脸就是时代最温暖的注脚。神山村的故事还在山水之间，向着更远处拔节生长。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中国红，幸福红，让我们以音符为笔，旋律为墨，用歌声描绘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往事经典，让我们用最深情的歌声唱出锦绣河山的无限风光，唱出歌颂祖国的深情篇章，唱出踔厉奋发、同心筑梦的时代强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光电子产业发展快进键。
1: 兴国县大力督促推进农村饮水工程改造提升，让山区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井冈山神山村10年前还是一个典型贫困村，如今这里成为了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幸福村。国庆假期，记者走进神山村，从一块糍粑看乡亲们越过越甜的好日子。
1: 暮垂起落，糯米飘香。记者来到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正赶上老表李宗吾和游客们一起打糍粑。这是以往逢年过节少不了的老传统。
2: 现在是游客多了，我们是天天打糍粑，啊，糍粑也是个体验。
1: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市神山村，看到村民正在打糍粑，老有兴致地参与进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十年来，村民们告别了贫困，日子越过越红火。李宗吾还办起民宿，卖起土特产，一家人在家门口就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0: 疫情还没有什么收入啊，就是真的是谷子啊自己吃呗。他那边都有3000多啊，现在都很好的。营商好的那一年，就可以上到10万块钱嘛。
1: 在神山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游客进了山，山货也要走出去。神山村的又一笔增收账写在这漫山竹海里。
2: 开始前往目标点。
1: 竹林深处，一捆捆刚砍下的毛竹被无人机稳稳吊起，越过陡坡，直接送到公路边。罗林辉过去一个月才能完成的毛竹搬运量，如今一天就能完成。
0: 村民把山包给我，他们就坐在家里，他就能收一份钱，反正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要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国家。
1: 神山村户均有约80亩毛竹林，竹产业每年带动全村征收约300万元。现在，村民们又把目光投向林下经济。这段时间，大家正忙着清理林地，即将在50亩毛竹林上试种中草药。
3: 我们的那个黄金啊，铁皮石斛啊，黄花倒水莲啊，这些都是适合我们这种山区种植的这种中草药。
1: 产业往山里扎根，学子们则沿着求学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索湘云家里一份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被珍藏起来。前不久，他送儿子左伟波到清华大学报到，左伟波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4: 这十年孩子们的学业是看到了我们未来的神山村，包括我们现在考985的，有考一本线的。在这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请总书记放心，老区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
5: 我也会谨记总书记的嘱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十年来，神山村的变化最终都落在了村民们的烟火日子里。村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由10年前不足3000元提高到3.6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黄桃、茶叶、毛竹等特色产业支撑起村子发展的基本盘。
3: 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总书记，让神山村这种幸福的生活越来越好。未来10年，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发展神山村的这种特色产业。我们也有信心让神山村村民过上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1: 山还是那座山，日子早已换了模样。10年间，国家的好政策走进神山村，百姓的笑脸就是时代最温暖的注脚。神山村的故事还在山水之间，向着更远处拔节生长。
6: 漫天璀璨，礼赞祖国。昨晚，2026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之心老关州水域如期上演。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场，重温这份精彩与感动。
7: 夜幕降临，赣江两岸人声鼎沸。晚上8点，随着无人机升空，光影大戏拉开帷幕。
8: 以天为幕，以水为台，此刻的赣江之上，5000架无人机和绚烂的烟花同台上演。今年的晚会主题是新征程，勇前行，借漫

0: 质等指标进行检测。每季度水利卫监部门还会开展联合抽检。
1: 这是双质检加定期抽检加专项检查三位一体水质监测机制，确保水质合格率稳定在 99.9% 以上，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同时加强水年地管护，求年头筑牢安全屏障。
0: 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兴国，集中整治以来，我省针对部分地方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新建改建工程 1.4 万处，保障偏远乡村 205.2 万户喝上安全水、放心水。五谷清流不仅是放心水，更筑牢了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底气。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5: Hello, New Voice, New World。
6: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4: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7: 今年的庄稼呀，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哎，是越来越好喽。
8: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9: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10: 踏踏实实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光景。
9: 关注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就非常高兴了。今年一天卖几百件果子还是不够卖，希望以后的每一年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1: 今天的抓整治办实事惠民生专栏，我们走进兴国县，看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山区季节性饮水难题，大力督促推进农村饮水工程改造提升，让山区群众告别靠天吃水，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2: 龙头镇刘村村距离兴国县城20公里。临近中午，刘村村富民组村民刘丽美正忙着准备当天的午饭。
3: 这自来水就那很开心啊，很清，人就放心。以前就半夜起来去抽水啊，现在随时打开都有水，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政府。
2: 几个月前，刘丽美还在为用水发愁。富民组有51户人家，因为地势高，居住分散，一直没通自来水。过去村民靠山泉水和井水基本能满足日常用水，可每逢下雨天，村民就觉得糟心。
3: 因为下雪，那个山里面的水会把渗到那个井里面，它就浑，对吧？都不敢喝，就把水放在这里，停电了之后就要上面呢再用，很麻烦啊。
2: 为了用水方便，刘丽美家专门买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到山上的蓄水池，自然沉淀后再通过水管引水入户。
3: 这是我家的蓄水池，满了大概苦用几天。去年这里这次就是干干的，就一点点水，没多少水。
2: 刘丽美说，虽然以前用水麻烦，但勉强够用。去年当地遭遇持续干旱天气，井水越来越少，有时出现枯竭。今年春节，在外务工村民返乡过年，用水就更紧张了。还是当地政府紧急调度消防车运水到村里救的急。
4: 那么宽的地方就不是我们一个小组，所以渗水也渗不够啊。我们也要理解，大家就想，如果能装上自来水，随时都有水用，该多好。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兴国县纪委监委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集中整治重点任务，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入户走访，倾听群众的诉求，了解到村民通水的迫切需求，县纪委监委会同水利、财政等职能部门推进整改。结合村民居住分散与周边村庄垂直落差近100米的特殊地形，当地很快量身定制饮水提质改造方案。
5: 我们派员现场核实，对刘村村富民组51户农户通过这个图表的方式逐列标注地点，确定方案，聘请专业机构现场进行设计，因地制宜确定实施方案，多部门联动审批，仅用13天将项目批复到位，安排专项资金47.5万元，采取管网延伸加泵房提升的方案，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6: 财政是最大速度的最快的把这个资金拨付到位嘛。后面项目立项了之后呢，我们纪委的同志啊，主要是跟进这个项目的实施，包括这个管道铺设啊、资金使用啊、项目验收啊，全过程都参与了一个监督，压实职能部门的责任，尽快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问题。
2: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从收集群众意见到工程施工，全村户户通水仅用了短短46天。全新泵房建成投用，4600米供水管网直通村民家中，与县城的自来水同水源、同水质、同服务，结束了村民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圆了村民刘立明的梦。早些年他就计划翻新自家老屋，因用水不便一直搁置，通了自来水后，他的愿望得以实现。
7: 装修要好多用水的，以前接头水要好长时间，起码要10来分钟，现在自来水就方便了。你看这个水压，它是很大的，这个水压就3-2分钟啊，可以满的，也方便很多。
2: 为确保村民喝上放心水，当地水务部门每天都会对自来水的色度、浊度、 pH 值等指标进行检测，每季度水利卫监部门还会开展联合抽检。
8: 这是双质检加定期初检加专项检查，三位一体水质监测机制，确保水质合格率稳定在99.9%以上，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同时加强水年地管护，求年头筑牢安全屏障。
2: 这样的变化不止发生在兴

0: 集中整治以来，我省针对部分地方农村供水保障水平不高问题，新建改建工程 1.4 万处，保障偏远乡村 205.2 万户喝上安全水、放心水。截至8月底，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5.7%。 采访过程中，村民一句随时打开都有水的朴素话语，道出了群众的满足和高兴，也再次印证了集中整治就是要盯住群众极难筹判，只有依靠监督发力，切实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儿，才能让群众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从有水喝到喝好水，从解决一个村到惠及全县，监督力度正转化为幸福民生的温度。汩汩清流不仅是放心水，更筑牢了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底气。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从这个月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那么哪些购房者能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什么条件？能省多少钱？又该如何办理？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和较低价位的住房，具体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有相关政策支持，本次不再叠加享受。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政策从10月1日开始实施，实施期暂定一年。
1: 很多人都关心贴息政策究竟能帮购房人省下多少钱，我们来了解。
2: 政策明确，可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为100万元，财政按年化一个百分点给予贴息，按照目前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约3.1%的水平来计算，相当于利率降低约1/3。贴息期限最长5年，假设购房人商贷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所有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以按规定轻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要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
1: 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种探索。那么，为什么要在现在出台这项政策？来听专家解读。
3: 首次对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也标志着需求端支持政策呢，是从主要过去这个依赖银行的金融让利转向了财政买单。那在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低位的一个情况下呢，由财政承担贴息成本，就能够在不进一步压缩银行利润的前提下，直接能够减轻刚需家庭的月供压力，实实在在降低购房利息负担，降低这个新市民啊青年人的安家成本，助力大家实现住有所居。那更加重要的是呢，中央财政拿出真金白银这个信号意义是极强的，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刚需的适度释放呢，还是有助于消化中小城市存量商品房，也能更好地稳定房地产上下游的产业链，它也有助于扩大内需，服务宏观经济稳增长的大局。
1: 安居是民生之本，此次房贷贴息新政立足刚需，精准施策，通过财政红利直打群众，有效缓解居民购房压力。期待新政策的落地实施，能提振刚性住房消费需求，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进一步激活内需潜力，夯实发展底盘，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势赋能。国庆假期，铁路客流迎来高峰，行色匆匆中难免发生一些旅客遗失行李甚至错拿行李的事情。那么铁路出行时，哪些地方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呢？
1: 民警介绍。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最讨厌的下雨天，冬天，夏天，每个季节都有你在身边，期待每一次的见面，想锁住画面，不想浪费在一起的时间。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

叶，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你爱花，它会开；你爱树，它变绿；你爱天空，它越高远；你爱大地，它就伟岸；你爱生活，它便就是你热爱的模样。

需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

0: 表达。
1: 等撒了手了，唰，他往回一撤枪，就把大刀顺水推舟，唰，带着风就奔着姚琦的前胸砍来了。哎呦，姚琦心说：“我要拿枪磕你的刀，我准磕不动啊！”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蹬，人身子往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这手功夫叫铁板桥，嘶一声响，巨无霸的和善板门大刀就由打姚琦身上过去了。嘿呦，吓得姚琦直哆嗦呀。姚琦刚一直腰，巨无霸大刀唰的一下磨盘式砍，就奔了姚琦的脖梗子了。姚琦急忙缩顶藏头式，呜，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又从姚琦脑袋上过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把姚琦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往回一拨马，跑回阵中。马武就问呢：“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嘿嘿，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哥哥，我在人家刀底下钻过来钻过去，多悬的！哎，兄弟，你的武艺比哥哥强，你去打他一阵。”马武催马摘刀，直奔巨无霸，高声喊嚷：“巨无霸，你可认识你家马老子马武马四章吗？”巨无霸把眼睛瞪圆了，看着马武：“我认识你，你便怎样？”巨无霸：“俺马武缺你的项上人头。”说着过去，唰，这刀就下来了。你巨无霸个儿再高，前三刀也得让我瘟神爷马武。马武这刀下去了，巨无霸用大刀的刀头就照着马武的刀用尽全身之力往上一磕，只要我磕上马武卫，你这刀可就得撒手啊。快马轻刀马子张一看这样，立刻撤刀头，现刀转，用刀转就杵。巨无霸用刀杆往外一磕他的刀转，本想套式还招，马武根本就不能让他还招，你多大的本事，唰唰唰头三招得让我马武。马武大刀斜肩带背就砍，巨无霸一抡刀回头望约式，就把马武的大刀接住了。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里再战。马武是抖擞雄威，这口大刀使欢了，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他不容巨无霸还招，是招招进逼，恨不得把巨无霸一刀劈于马下。巨无霸武艺高强，这口和善板门大刀锋得太严，毫无破绽，马武这大刀啊就砍不进去。两个人在这儿动着手，双方的人马喊嚷助威，咆哮而狼，勒动战鼓。元帅邓禹跟刘秀站在昆阳城的城上，一看马武跟巨无霸杀成一团，两匹马就跟走马灯似的，杀了五六个回合也不见输赢胜败。就在这时候，正杀得难解难分呢，邓禹往正南一看：“千岁您瞧！”刘秀一看正南尘沙飞扬，来了一支人马就到了昆阳城南了。

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往左右一分，两万王莽的兵将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兵将是遍打黄旗，两万兵整齐严肃，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杆绿缎色帅道旗，帅字旗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金甲红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左边有三杆鹅黄闹龙道旗，这旗子上绣的是昆阳王、颍阳王、寿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寿王王凤各持利刃，带着副将、偏将、牙将压住了左军阵脚。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右边也是三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绣着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还有众战将压住了右军阵脚。九把的先锋军呢，也跟这两万大兵就合在一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跟颍阳王在8月16天官一亮就得着禀报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号令在昆阳南门。这一下可把昆阳王、颍阳王吓坏了，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愣被敌人给杀了，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两位王爷痛惜万分，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必须得跟汉兵决一死战。两位王爷刚要调兵，突然间得报了，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寿王跟先锋官巨无霸带领30万大兵由长安已然到了昆阳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跟大刀苏宪非常高兴，赶紧命人备马，三个人要出营去迎接这四位王爷，而且要看看这位先锋官巨无霸到底如何。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冲出大营，一看开国王这些人率领亲随人等奔大营来了，七位王爷就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不说废话了。可是三个人没看见先锋官巨无霸，就问这开国王啊，王家千岁，巨无霸先锋官何在？哎呀，众位千岁，巨先锋带着先锋军到昆阳城南跟汉兵打仗去了。昆阳王、颍阳王大吃一惊，昆阳王就把先锋官无敌将梁方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这几位王爷一听也十分惊讶，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怎么人不知鬼不晓的，梁方的人头就号令在昆阳南门了？巨先锋打仗，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昆阳王说，这么办，先叫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咱们众人带兵到昆阳南给巨无霸先锋官官敌料阵。所以几位王爷点齐了人马，两万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阵前观瞧，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这几位王爷把式都不错呀，一看巨无霸刀沉力猛，这身量比无敌将梁方还高，而且这巨无霸跟马武杀得难分高低，真是一员虎将啊。几位王爷都很高兴。这时候马武虽然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可是马武确实盯不住了，任凭马武的刀有多快他递不进招去。巨无霸刀法纯熟，力大无穷，大刀呜呜带风，是紧逼马武。马武的刀一刀比一刀迟，一刀比一刀慢，就敌不住了。阵中三路先锋陈鹏看出来了，拍马摆九耳八环刀直奔阵前，马子张闪开了，将
将此功劳让与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再不来哥哥马武我可要丢人现眼了。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嘿嘿，巨无霸让你小子多活片刻，马老子去也。马武拨马回阵了，这时陈鹏刀就到了，唰，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伤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中插，就奔了两军疆场了。得嘞，表哥你回去吧，让他接爷这插，哗啷啷插盘子一响就奔了巨无霸。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四先锋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个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马武陈鹏一看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姚大哥上，哎对，咱们给他一块上。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来得好。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咱们四个人那么狠呢，四先锋合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王莽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坏了，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方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鸣金撤退。元帅命令下了，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先锋军听见锣声了，头改尾，尾改头。二声锣响，人马齐毕了。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这巨无霸能把他们放走吗？今天看见姚琴马武陈鹏杜茂了，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给满门家眷报仇，所以巨无霸高声喊嚷，姚琴马武陈鹏杜茂，你们走不了，你们要走你家巨先锋随后就追，你们进城巨先锋也追进昆阳。这四位先锋官一听可全着了急了，马武就跟姚琦说，嘿，我说姚大哥对不起，你把他绊住吧，我们得走。姚琦一听这气大了，心说马子畅啊，好兄弟了，四位先锋官中就说我没能耐，你让我跟巨无霸动手，你们好进城。没办法呀，姚琦是真急了，好嘞，他把大枪一抖，扑噜噜，枪杆颤了，枪尖圆了，扎一枪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一看姚七枪扎来了，立刻喝刀招架，借这机会马武陈鹏杜茂赶紧催马进城。先锋军大队人马也进了昆阳南门了，元帅邓禹传下命令将南门紧闭，守城军立刻把南门关上，上栓上锁。这姚琦一个人能敌得住巨无霸吗？他听见昆阳南门上栓上锁了，一看，呀呵，心说今天我姚琦算完了，这条命准得扔在巨无霸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琦是情急生智啊，有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巨无霸就追呀、姚琦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瞧着巨无霸快追上了，姚琦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巨无霸，你接我这枪吧，嗖，

这枪扔出去了。九把一看姚喜大枪奔自个儿扎来了，只好用和善板门大刀一豁面门，嘡啷啷，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九把磕枪这功夫，姚喜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九把一看，九把气坏了：“你哪儿跑？是追呀！姚喜你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九把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琦劈为两半了。这姚琦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九把打你周爷的发宝吧，嗖，头盔就打向九把了。九把只好拿刀往出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琦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九把，九把拿刀往上磕，姚琦跟着又把这五杆

九万能怕他吗？城头之上，邓元帅跟千岁刘秀还有将士二郎一看摇旗，把这身盔铠甲胄全都扔了。嘿，好德行，小铺的算都灵柩了。眼看着摇旗姚思旷跑到护城河边了，这时候巨无霸催马追来了，摇旗没得扔了。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啪，就奔摇旗砍下来了。城头之上，马武一闭眼，刘秀一闭眼，就瞧摇旗当里一使劲，扑通，啪，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水花四溅。巨无霸一看摇旗连人带马奔了护城河了，赶紧勒住坐骑，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兽环德胜钩上，伸手由撒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壶中抽出雕翎箭，刃口填弦，对着摇旗的脑袋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眼看要射到了，摇旗还真行，顺着马肚子往水里一趴，扑通，摇旗落到水里了。城上的汉兵汉将都急得出师了，哎呦，巨无霸这支箭没射着摇旗，射到水里了，大家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巨无霸又从走兽壶中瞪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他冲着水面，他等着，你摇旗不能老在护城河里头，只要你一露头我就射你，我非把你射死不可。昆阳城上的将帅儿郎都替姚旗捏着一把汗呢，就瞧见姚旗在水中一冒，刚露头，巨无霸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姚旗又缩回去了，箭没射着姚旗，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姚旗不等巨无霸再射了，踏着水，他露出半截身子，冲着巨无霸啪啪就打了两下。打的什么呀？因为他一低头扎到水里的时候，他伸手就抓起两把河泥来，他一直要啪啪，这两把河泥就打在巨无霸的身上了，弄了巨无霸一身河泥。弄一身河泥还不算，还顺着身上往下流泥滩啊。巨无霸的箭射出好几支来，始终也没射着姚旗。姚旗这两只手没闲着，往这河里头一伸手，啪啪两把河泥，然后一只眼啪啪往上就打，打起没完没了。这一下弄得巨无霸脸上身上全都是河泥，气得巨无霸是冒火生烟。王莽的兵将一看，先锋官巨无霸把汉将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杀得这么惨，大家伙全都佩服，好吧。两万多兵齐声喝彩，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也非常赞成巨无霸呀。刘秀可着了急了，照这样，姚王兄这条命可怎么办呢？寿王王峰一看姚旗在水里，直往巨无霸身上打河泥，心说这汉将可太不局气了，怎么这么发赖呀？给汉兵丢了体面。昆阳王千岁带兵两万在昆阳西门外列开阵势，巨前锋你带兵两万在昆阳南门外列开阵势，本帅带兵两万在昆阳东门外列开阵势，四面人马现于出谷以后齐至四门外，同时把四个城门堵住，千万不能让城中的兵将杀出来，然后我们把几十万大兵分为东南西北四面扎营。颍阳王千岁，你带着一支人马在西面扎营，一字并肩王千岁，你带领一支人马在南面扎营，开国王、护国王二位千岁，你们统带一支人马在东门外扎营，老将吕敖将军，你统带一支人马在北面扎营，今天夜间必须把营寨扎好。所有的事情全都商量完了，苏宪把命令传下之后，全营人马就开始准备，吃完了晚膳饭，三齐王苏宪、昆阳王王立、寿王王峰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四路人马响炮擂鼓，就奔了昆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城门外，把阵势列开了，一共是八

0: 这一响炮擂鼓，城中可就知道了。然后八万大兵的后边，王仪、王富、王焕、吕敖、徐世英把全军大队分成四路，就在昆阳城四门外扎下大营。兵将们挑壕沟、堆土垒、栽煤、鹿角寨、立营门、栽大杆、扯道旗、支搭帐篷、立下凉台、画出粮道、埋伏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然后派兵将分守各营。所有的事情办完了，天至五谷了。三齐王搜线跟寿王王峰，还有昆阳王王立、先锋官巨欧霸，这八万大兵才撤兵回归大营。虽然说城外有动静，城里头得着回报了，但是因为天光太黑，看不太清楚，即使天光大亮了，昆阳城上守城的汉兵往外一瞧，见王莽的兵将扎下这座连营，壁垒森严，出入的兵将就跟蚂蚁盘窝一样，这兵将数不过来呀，旌旗招展，刀枪密排，人欢马叫，好不怕人。兵将们赶紧去禀报元帅邓禹，汉营人马就被困昆阳了。元帅邓禹立刻带着众战将登城，往城下观瞧。千岁刘秀也来了。刘秀一看敌人这座连环大营垒得跟铁桶一样，把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秀就跺了脚了。元帅呀，如今王莽大兵把咱们昆阳城围困了，咱们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了。元帅邓禹摆了摆手，千岁请您放心，臣邓禹邓仲华自有饱读兵书战策，对攻杀战守无不精通，臣邓禹善守，您放心，敌人纵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也休想攻下这座昆阳城。元帅邓禹是不是说大话呀？元帅邓禹并没有说大话，攻杀战守，斗隐埋伏，大元帅邓禹善读犬韬，他守城守营守得最好，所以邓禹就跟刘秀说，您放心，只要有臣邓仲华在，敌人是休想攻破这座昆阳城。所以说刘秀、刘文说灭王莽、复兴汉时，守昆阳之功，元帅邓禹是功高盖世。刘秀点了点头，好啊，若如此，这是汉室之幸啊。这样刘秀将帅就围着整个城往外巡视了一周，邓达帅把兵将们分拨调遣，指示了守城的办法，然后保着千岁就回归帅府了。过了几天，王莽大营的兵将四面各排一万大兵，响炮擂鼓，鼓噪齐劲，攻打昆阳城。邓元帅就在城上指挥兵将守城，城上头有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往下乱打，打得王莽兵将就攻不上城来，而且城下死尸横卧，东倒西歪，损伤不少。城上头架上强弓硬弩，只要你王莽兵将一攻城，城上头密排凋零箭往下就射，王莽的兵将任凭你怎么攻，也攻不到昆阳城上。就这样接三天隔五日，三齐王搜线就指挥兵将攻城，可是汉元帅指挥汉兵汉将确实守得十分严密，没把昆阳城给攻下来呀。两国的兵将勾心斗角，各逞其能。虽然如此，城里的汉兵汉将谁不着急呀？被困孤城一座，这样耗到哪天才能把王莽几十万大兵给打败了，昆阳之围才能解了啊？这姚琦呀，虽然说心眼宽敞，但是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自己是舍校全中的大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安城大将军，他天天上城上看，总想解昆阳之围。没办法，一烦呢他就喝酒，一喝酒呢他一烦 就想起来手下战将叫自己水太岁。这天姚琪喝多了，姚琪坐着纳闷，为什么有人管我叫水太岁，怎么我就查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外的脚步声音响，嘿，水太岁喝酒呢。什么？姚琪气坏了，开门就出来了，往外一看没人。好啊，今天我非查查不可，到底谁管我姚琪叫水太岁。他回到屋中，伸手就把单鞭抄起来，抄着单鞭他就挨着屋的走，看看哪位战将在背后说自己水太岁。走了几处也没听见，走着走着就到了马武的门口了。就听马武在屋里说呢，水太岁，水太岁。其实马武呢也在屋中喝着闷酒呢，他烦得很。你要让马武到两军疆场打仗他不烦，把他往这一困他就烦了。马武喝着喝着也喝多了，喝着喝着呢也想起这水太岁来了。别瞧姚琪本事不成，姚琪是我哥哥，这个景丹葛岩给我哥哥起外号水太岁。他说景丹葛岩的时候呢，姚琪没听见，姚琪要听见就坏了。他说水太岁水太岁，哎，让姚琪听见了。姚琪心说，好小子马武，你跟我一个头磕的地下，咱们哥俩什么交情，你管我叫水太岁。姚琪一抬腿，汤把门踢开了，对着马武唰，这鞭就下来了。也就是马武啊，要搁别人挨着一鞭可就坏了。马武是手疾眼快，一看唰鞭下来，往旁边一闪，伸手啪就把姚琪的手腕给叼住了。我说为什么打我？小子，我打的就是你。姚琪这么一甩膀子，鞭往下一落，啪，正好打在桌子上，就把桌子上的盘子碗全都打碎了。马武急了，哥哥，你为什么打我？你还问？马子张啊，咱们哥俩把头磕在地下了啊，异姓别名，胜似同胞，别人踩后我还可以，怎么你也踩后我？姚大哥，我捧您还捧不过来呢，我怎么踩过您了？你为什么给哥哥起外号叫水太岁？哎呀哥哥，我没说呀。嘿，我已然听见了，就是你给哥哥起的外号。哥哥，不是我给起的。好，麻子张哎，你要是我好兄弟，你告诉我实话，是你起的还则罢了，不是你起的，你告诉我这外号到底是谁起的。马武心说，这外号谁起的呀？景丹葛岩。不成啊，我要真告诉了姚琪，姚琪要回禀了元帅，景丹葛岩没多大罪过，我得落个挑拨是非之罪啊。按照军规17条禁令54斩，挑拨是非砍头杀罪。哎呀，我可不能说。可是马武一想，这姚琪是没结没完呢。得了，索性我承认是我说的，我哥哥能把我怎么样啊？哎，不错，姚大哥，这外号是我给您起的。好小子，你起的，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哥哥，认打怎么样？认罚又怎么讲啊？嘿嘿，认打呀，我就打你30钢鞭。什么？您打我30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哥哥，要是认罚呢？认罚好办，请哥哥我喝酒。得了，小弟我认罚了，嘿嘿，这不得了吗？请哥哥我喝酒是人情两尽。哥哥，你要真馋了，你就说实话，请你喝酒算掉了什么呢？来呀。马武一说来呀，手下伺候的兵将过来了。先锋大人，你有什么事情吩咐？哎，把家伙收拾好了，重新预备酒菜，我陪着大哥大喝一通。这亲兵可不敢怠慢，赶紧把打碎的碟碗全都捡走了，重新扫了地，然后擦抹桌子，就
1: 打是念奴教中的千古绝唱。

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园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与零零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赐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铃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铃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也不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忆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忆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了，把李世勉呢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个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世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世勉虽然挨着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李世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样大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李世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特点如下：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是一部分；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他们的座右铭是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评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确实过分了。这些人的行为啊，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之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啊。如那位李世勉就是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票拟也称调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预览。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工作的经历，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以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很多。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利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招，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这一后招就是同意的权力。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千笔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普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以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地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30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此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把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这些人就是太监。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例外。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儿呢？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宣德元年，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当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的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

0: 江民危害四方。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很多人认为朱瞻基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什么其他的企图。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啊，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位皇帝后头却不纯，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太监是怎样炼成的。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边加个死字，骂起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个太监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别说太监呢，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挑选的人。说句寒碜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

0: 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0: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辉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

0: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94次。联合国称中东局势或是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贵州黎平，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如何扩容上新。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不少服务区一桩难求，高速补能难题该怎么解决？
0: 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殷鸿福为祖国山河定下金钉子，讲述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殷鸿福如何用金钉子定住地球记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成。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截至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假期出行请提前留意天气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韩方二号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今天本届亚运会除马术外的所有项目都将收官，当天将决出47枚金牌。中国选手吴亦丙出战网球男单决赛，冲击一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斯省等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号通报，已收到一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内发生安全事件的报告。据一艘邮轮船长报告，该船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被扑灭，船只目前正在航行中。
4: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
5: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

0: 济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1: 另一方面，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号要求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删除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一段引发争议的视频。本周早些时候，本格维尔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他与一名巴勒斯坦被囚人员对峙。本格维尔还宣称，他为让后者监禁条件更加艰难而自豪。
0: 批评这段视频的请愿者认为，在监狱内拍摄视频的行为违反了禁止将公共资源用于竞选活动的禁令。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于2号裁定，本格维尔发布这段视频的目的是选举宣传，而非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起到威慑作用。
1: 再来关注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的最新进展。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9月30号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曙光从这里亮起，采制总台记者杨森、杨凯、吴泽静。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贵州黔东南州创排的动系红军来到我家乡。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线要开挖土石方约1.6亿立方米，高峰期一个月就要挖走380万立方米，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深切开挖，边坡最高达213米，比当年三峡船闸170米的边坡还要高出一截。更难的是，工程所在区域与既有输电线路、道路和村落相邻，施工组织、爆破安全、土石方运输相互交织，任何一环处置不当都可能牵动全局。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这块试验场选在了工程沿线地形条件严苛复杂的一段，山高坡陡，岩质坚硬，又紧挨高压线塔和居民区，条件越严苛越具有验证价值。
5: 目前的话，先行开挖区已经全部开挖完成。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这个电力铅改提供通道，确保我们这个船闸主体段以及上引航道占压区可以正常的施工以外，还承担着这个试验功能，主要是6个试验，像混装炸药爆破试验、边坡应力泄合研究试验等等，主要是为我们后续这个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水运新通道全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 1.6 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砌成一米见方的墙，可以绕地球四圈，这么大量的土石料运到哪里？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上官方介绍，对于最上层的表土来说，工作人员会将表层腐殖土单独剥离。目前先行开挖区已剥离15万余立方米，准备了16处表土堆存场，施工结束后用于复滤。而开挖出来的石料会按照性能分类，按照不同类别运往指定场所。
6: 我们已经把所有渣料进行了分类，然后呢，对每一种渣料怎么利用也做了规划。我们开挖出来的表土集中在我们的表土堆存场里， 然后啊，为我们后续的复绿啊，然后提供一个表土。这渣料也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船闸主体混凝土浇筑的骨料，回填呢，或者其他的一些综合利用。
3: 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如何做到不乱阵脚？杨小龙说，这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

0: 无虞。
1: 就拿先进开发区来说吧，整个开发方量是800万方，整个高峰期的我们这个设备车辆是有200多台套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知道我们扎车的这个运输路线，确保我们扎料啊能够合理的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这样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然后就是我们质量管理。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我们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这个试验检测呀、检查验收啊，把它通过信息化吧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确保这个质量是可控的。
0: 除了三峡枢纽新通道建设，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杨小龙介绍，
1: 葛洲坝临时码头主要就是承担3号船闸、元老船闸的拆除，以及船闸主体段的一些开挖，这个细渣的运输，以及外来的这个钢材呀、砂石啊、水泥啊等等大型施工设备的这个装卸、转运以及船舶的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
0: 从先行开挖区到葛洲坝临时码头，两条战线同步铺开，工程的分量可见一斑。那么新通道为何非建不可？说到底是长江航运跑得太快，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不足1800万吨。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呢，主要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它的建设主要内容是新建双线单级船闸，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的枢纽双向的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的船舶，这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10月1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创下节假日单日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
6: 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10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9: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10: 充电呢，64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

0: 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 因为车特别多，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0: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1: 现场一些其他的车型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很久，我这个车充电应该有12分钟就能从 30% 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2: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也要默默耕耘。
3: 这时候我是出的文章不少啊，明知道是出版不了的，地质学报什么没有任何这种刊物。
4: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3: 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先生一定有用。我为什么坚信这一点呢？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要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2: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跑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可殷鸿福惦记的却是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他只想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
3: 当时就给我提出来，他说中国是个很难搞科学的地方，你却很可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推千秋上山，推到了山上球又猛下来，一辈子就在那推。我是总会要有人推的嘛，大家都不推谁推？
2: 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球的西西弗斯。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
3: 这些书都是中国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讲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2: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尊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先后在全国考察了数十条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五世而局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五世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他大胆提出微小新德芽形石更适合做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3: 我们为了做了详细点，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五世耳菊石一条也没找到，结果有22条都发现了芽形石，把它投在地图上一看，全世界分布。
2: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可一些人不以为意。
3: 我那时候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的客气话叫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 客套话，你报告直接长得很好这样。
2: 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新德芽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芽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10年间，殷鸿

0: 夫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眉山为首选界限层形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眉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三颗金钉子之一就此定在了中国。
1: 百感俱极，一个就是我们终于成功了，第二个是钉子钉在那，长兴从开放以后它就是百家县，有很多意义，心里想我终于给国家做成一件事情。
0: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

0: 如今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1: 21世纪的科学，那是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要跟宇宙结合。
0: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
2: 你比如说，我们做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一般不是我们做地质的人做的，一般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是殷老师他就建议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化石，理解海洋中的生物跟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还真要开展这个探究，即便放在国际上也是很少有去开展这样的一个模拟研究。
0: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他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1: 我要先介绍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讨论课我出题目，比如你觉得这个定律对吗？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有的讲得很有趣，开我的脑筋。是。

0: 如今再唱起这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台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征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1: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你要继续去追赶，继续去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征朝夕。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